0: 五瓜人比马拉的好呢呢，五瓜人比马拉的好呢呢，五瓜人比马拉好呢呢，人比马拉我老瓜他过家里边个不啦？比马路好，
1: 哎呦啊，呜呜。
0: 哦哇噜，哦哇噜，哇噜，哦哇噜，哇噜！你今晚咱来吃包干吧，吃包干，我们咱俩吧，还差劲吃包啦！
1: 哦呀呀呀！